欧学家，他们去几内亚采集标本，要进行科学探险，要去野外发现和研究当地有哪些动物、植物，甚至矿物、岩石，各种各样的资源。所以到那儿以后的话呢，大家看到这里的狒狒跟生活在比如说埃及或者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狒狒长得不一样，和东非的绿狒狒、黄狒狒也不一样啊，在

0: 这片净土，艳绝世界的生命画卷。山峰的顶点，江水的源头，沟谷的深处，人、自然、天地、信念、情感、梦想，文明中华行，沿着日喀则三条精品旅游线一路向前，记录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可持续的活力家园，呈现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日喀则。
1: 清新好干净啊。
2: 哎，你太有眼光了，因为这是 XT4 独有的银河星云。因为这台车不仅要注重实用性，更要兼具颜值性
1: 啊。
2: 再搭配上这块大尺寸的电动全景天窗，在车里啊，光线透起来显得空间十分的宽敞，一点都不觉得压抑。
1: 对的。
2: 而且呢，你看，当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然后再来两杯咖啡，晚上我们开这台车出去啊，看看星空，喝喝咖啡，别提多有情调了。
1: 是啊，我觉得这台车已经满足了我对于露营的想象了。
2: 哎，你说到露营啊，它的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97%呢。大太阳的时候开出去露营都不怕被晒黑哦。
1: 其实我觉得晒黑还不是最难过的，最怕就是晒伤了。
2: 是的，就像懂得制造幸福感的人呢，大多数都乐于创造激情，善于观察细节，不张扬呢，却总能让周围的人都觉得舒适。我觉得凯迪拉克 XT4 呢也是如此，有实用性，也有豪华质感，有宽敞的空间布局，也有智能的高科技配置。这些有温度的设计，让一款看起来原本冰冷的车显得更加有温度。
1: 哇哦，内饰看了这么多，我现在也特别想要去看一下外观。
2: 我也迫不及待要带你欣赏一下它的颜值了，走
1: 走吧，
2: 我们下车去看一下。

0: 速度还有平顺性都做得非常的出色，加减速也是非常的流畅，可以给车主带来那种行云如流水般的驾驶体验。
1: 哇，怪不得啊，我坐在车上我觉得也很舒服啊，完全没有那种起速太猛让我觉得不适应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推背感呢又是来得刚刚好。
0: 是的，而且你们也发现我们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静，这其实不只是因为发动机给力，也是因为 XT4 同时配备了48伏轻混动力系统，能够接受我敏捷的起步指令，百公里加速时间达到7.7秒，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10千米。另外呢，这套系统也非常的耐用，不光大大提升了座舱的静谧性，驾乘同样安静。不信啊，你现在就感受一下。
1: 我来感受一下啊。确实呢，我是没有听到那种非常明显的发动机的声音呢，或者是胎噪声。而且啊，我感觉你刚刚在启动的时候啊，起步也特别的丝滑。那在动力系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哪些比较智能的可以聊一聊？
0: 说到这个动力系统啊，那肯定是非常智能的了。这台车啊，它能够大幅度提升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充分发挥燃油的势能，不会出现我加满了油，但是因为启停等要求而过度消耗，可以做到智能自动调节油耗，省钱也更环保。其实凯迪拉克呢，在汽车行业百余年来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缔造了无数个豪华车的行业标准，始终坚持在极致动力科技上的追求。这台 XT4 的驱动模式也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全新 XT4 拥有2驱和4驱两个版本，其中啊，4驱版本搭载的是双离合智能适时四驱系统，主动侦测动力数据，实时调整。而且啊，在驾驶的过程中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计算出最佳扭矩分配方案。所以无论我们是在旅行啊，还是越野啊，还是在其他各种复杂的路况当中啊，多种模式可以随意切换，无论是各种路况都能够随意的驾驶。
1: 哎，我感觉听起来真的很智能。
0: 没错。
1: 哎，那假设啊，我们开在那种山地露营地，我们会不会有那种非常颠簸的感觉啊？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呢 XT4 的设计师呢也都帮你考虑到了。XT4 得益于 BFI 一体式高强度车身结构和超高强度的混合型材料，构成了 XT4 自身车架轻巧的同时还保证了更高的硬度。所以啊，即使是行驶在那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山路上面啊，它的在抵抗路面的侧方碰撞也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1: 哎，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 XT4 呢，不仅仅啊它车身很硬，它底盘也特别的稳。
0: 你非常聪明，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啊，刚才我们路过一些路障的时候啊，得到的这个车身的反馈，你应该也能体会到非常明显。XT4 的底盘悬架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系统，而同级别的大多数车型呢，采用的还是3连杆或者4连杆的后悬架。从底盘硬件的规格来看 ，XT4 在同级中还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
1: 那可以看到啊，XT4 它的硬件表现是真的很牛了。那如果说啊，我本身是很不习惯，
0: 所以啊，当你晚上下班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到寂寞。放放音乐，帮你扫除一切的烦恼。
1: 你还真别说啊，今天听到你这波安利，我感觉我恨不得明天就要去 4S 店贴车了。其实呢，仔细想想啊，生活中的这些幸福感呢，都是由那些无数的小确幸组成的。对于在城市忙碌的我们呢，其实卸下疲惫走进车内的时候，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啊，都是温柔的，都是温馨的，那我身上的疲惫就被卸掉了呀。
0: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或许啊，这就是凯迪拉克 XT4 为每一位追求幸福的人准备的最好的礼物。

0: 真的谢谢你啦，让我在一场没有计划的旅程里真的放松下来了。哎，我还要谢谢你的爱车，我今天真的爱上它了。
1: 其实呢，我主要是觉得我们平常的生活压力都太大了，不过自从有了这台车以后呢，每当我有烦恼的时候啊，我就开着它出来兜兜风，我不管目的地在哪，我只管往前开，因为我知道下一个风景永远

0: 永远是最好的，而且呢，我想让心灵努力释放，感受畅意驰骋的美好与纯粹。全新 XT4 全面跃升，总有自由在路上。
1: 65载潜心修复，89岁耕耘不歇。被誉为壁画医生的他，60多年中修复的壁画达4000余平方米，并开拓出。
2: 我们要把莫高窟的精神要传下去。我对祖国的，我在这个我最大的。

0: 它其实里面还是
1: 泥巴，
0: 泥巴，
1: 泥巴，
0: 只是就是有钱人嘛，他就在
1: 外墙加一层砖
0: 这种。草木灰就是我老板的，他喜欢这个名字。我跟我们boss的概念就是，不要把你对民宿的这个美好变成你的负担。这个院子叫星星院，晚上的时候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星空的，因为村里面没有任何的光污染。以前就这片往这边找，这么大一片，那片往那边找，按照我正常小孩走的时候，从这边起来包起来，这边起来包起来，我就把它全部往上面推。推到上面去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上面做灯光，就像一个森林一样，一到开花的季节，这里漂亮翻了。我光抹这个抹了差不多有两天，腰都断了，我就拿水泥餐具
1: 慢慢
0: 刷，
1: 刷，
0: 对，那好吗？
1: 那还是很用心的。
0: 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你看，像这边这个乱在那，这一片基本都是我们重新给它拔起来的，重新再去找这个砖给它钉，
1: 把它弄上去。
0: 对，这个其实很吃力，
1: 这个是后面重新垒起来的。
0: 他们老房子的底子都是用这个石头做底基，然后上面再开始走泥砖，因为它要下面就是要负责防水的问题。这边这个后面就盖的，之前就太
1: 加上去的。
0: 对，重新就像你们这种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年轻人过来，
1: 就是团队，
0: 对，过来这边 happy 的，然后有大董，今天你们吃饭吃出来是甜的。
2: 为雄浑壮观。虽经八百余年的风雨波蚀和战争破坏，所存城垣仍高高耸立，犹如一条巨龙与田野边缘延向远方。今上京都城仿照北宋都城的规模建筑，城市布局与当时的汴京基本相同，由毗连的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直到今天，皇城内的大殿遗址依然清晰可见。
3: 那么我们来到了呢，就是皇城的第一大殿。我们现在这是个中轴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中轴线的正中，哎，正中呢就是依着这个中轴线建的殿，这是第一大殿，而且也是最大的一个殿。完了依次呢，那边还有四个，同共是五个殿子。那么这个殿子主要是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国庆，接待外国的使臣。就是重大的国俗的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殿，哎，完了皇上办公的殿应该是在第二个殿，哎，第二个殿，所以说这个殿呢就在我们这个整个皇城区里头，那尤为重要了，这像一个，哎，也这像一个国家的尊严的象征。
2: 刚刚建立的大金帝国，南有大宋，西有强辽，根基不稳。完颜阿骨打和他的族人们期待着一场用以立国的伟大胜利，而起兵打仗离不了物资的储备。完颜阿骨打到哪里去找足够锋利的刀剑去武装自己的军队呢？雪下了一晚，天亮时刚刚停歇，风刮得脸生疼。这是阿城冬天最司空见惯的寒冷天气。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吴岩来到了位于阿城区小岭东川的一处炼铁炉遗址，在这里继续他的探源之旅，也亲自走进了女真人掌握并发展冶铁技术的这段历史。
4: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东川村的那个冶铁遗址，这个附近发现了古矿井十余处，古矿坑十余处，造铁的窑大约有50余处。这一片基本都是，这里为咱们金朝开疆拓土、逐鹿中原、打造兵器提供了物质基础。
2: 熟练掌握冶铁技术，是由青铜器时代转为铁器时代的一个文化标记。金国的女真祖先们掌握了冶铁业，就等于在蛮荒的白山黑水间吹起了响亮的进化号角。

这次迁都开启了北京城漫长的建都史，也深深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让北京城屡屡处于历史变革的风暴中心，连续书写了800多年的京都辉煌。但在它的源头阿城，山依然壮阔，冬天依旧寒冷。临近中午，是李雪和雪板

曾在此隐居修行。观被石碑记载，龙泉观重建于今大定十年，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经元、明、清相继重修与扩建，逐步形成巍峨雄宏、鳞次栉比的道观建筑群，分为昭济圣母庙和真武庙两组，共有殿堂楼阁60余间，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龙泉湖既有北国风光的壮美，又有江南水色的秀丽，是巍巍太行山上不可多得的观光旅游和避暑胜地。正在努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中阳，有4万亩省级森林公园、3200亩湿地公园、20万亩核桃林，还有上顶山原生态天然草甸，万象齐实，是山西全省唯一实现经济林、生态林双覆盖的县域。沟深、谷幽、林密、壁绝，清风入林，水静山幽，鸟语婉转间，人心也变得安宁清静。中阳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县，有煤、铁、铝。

0: 生命为什么是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为什么我们自古以来杀死一条狗是不需要负这么大责任的，但杀死一个人则不行？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边，没有鼓励说杀了一个人可以无所谓的，对，为什么？那就是表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和他的尊严，他一定是不同于动物，不同于万物。那这个，但是这个源泉哪里来的呢？谁赋予他这个生命的这个最终的这样一种这个尊严 dignity？ 这样，我并没有写这个书的时候想他队友有什么样的，别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写完了以后呢，碰巧还有很多的反响。那因为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自己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信仰。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现在读的书，我认为最重要的书就是圣经。啊，读了圣经，我才知道原来人类那些，包括人的应当，应该扔掉的，它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法律人的必须只是从人的应当猜出来的一个部分，这些部分如果多了，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所以，大量的看不见的那个人的应当，只能从人和神的关系里去寻找。如果你界定了人和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了神圣源头，让人的尊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处理人与他者的关系。如果你人和神的关系顺了，你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再那么怒气。因为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边因为对上帝的感恩而把这个感恩溢出去了，
1: 产生一个良性循
0: 环，产生了爱。因为产生爱，你是爱上帝，因此爱基督而爱其他的人。不是因为你爱哪个人，因为你爱一个具象的人，很容易堕入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你爱这个人你就排他，你不能爱别的人哦，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那如果他们两个跟他别人发生冲突，你肯定选边站队，站在你爱那个人身边了，这时候功利可能就缺失了。如果你的爱是从上，你爱神爱基督那里来的，这个爱溢出去了，自然的就爱邻如己了，
1: 是一个大爱可以流动出去传递出去，
0: 就爱邻如己，那你回馈来的也会是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人上帝让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要爱，要宽恕。所以基督对那些用鞭抽他的人，要给他钉十字架的人，那些给他脸上吐唾沫的人，向他的天父上帝祈祷说，天父啊，请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所为意味着什么。
1: 这真的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0: 这是至高的境界啊！啊，没有什么境界再超过这个了。所以，爱上帝，爱邻如己，爱敌人。所以，自从基督诞生到基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以来，人类才找到了真正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就是非暴力。非暴力
1: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爱是一切的答案。
0: 对，但是爱就是谁定义的爱？我们现在这爱已经很烂了，我们个个都在讲大爱，但是大爱是谁定义的大爱呢？是那个至高的唯一的那种绝对的那个真理，那个神所定义的那个爱，还是说我们每一个公益组织你定义的爱？
1: 所以我们都要去学习经典咯。
0: 我觉得我圣经里的语言，
1: 对，
0: 它长久在我心中回荡。所有的书，像这样的书，读完了以后扔垃圾桶，没有必要了。但是圣经不同，因为它不是人的话语。
1: 听你一席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多读读圣经了。

0: 何先生，《人的应当》这本书，未来你会不会创作出一个系列的作品？
1: 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其实这个全看神的旨意。
0: 何先生，你为什么会选择香港这座城市来开你的新书发布会呢？
1: 也有意思，你这个是个很好的话题。说实在呢，因为我还是一个中文世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背景。
0: 是。
1: 那原来我做公益慈善做了将近20年，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前，可以说每一次中国的大的这种灾害发生，灾害的捐款60%到70%来自香港。2008年以后，情形有所改变。那所以我一直对香港觉得这个是一个谜，你知道吗？但我是学经济学出身，我也知道中国的所谓引进外资，其实70%以上是从香港进去的。所以香港是一个上帝带给中国大陆的一个祝福，是那些大量的人在后边做的这种工作，让人的灵魂在进化。但是这个进化的最终极的原因是白宫，所以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对这个基督有这么深的理解，但是我只知道说，公益应该分成两种，一个是慈善，一个是公益。慈善就是抹眼泪的、同情心的、做好事的、同情弱者的，这是没错，这是要做的。但是还有一种，它就不是只局限于抹眼泪的，它是要构建人的内在的心灵里边的公共部分、公共空间部分。如果人完全不构建公共部分，只构建私人部分，你想？蛮可怕的，你7天，每天24小时，你全想的是一个事儿，就我自己怎么赢。这个生命是不是有点太不平衡了，对不
0: 对？对，这个格局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呢，香港我一直非常非常的热爱香港这个城市。我知道今天的香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我们自己的痛。那我到这里来举行新书发布会，我觉得就是当初我在这里发现他这个。

0: 不行的话，烟盒就没了。
1: 老五这个人蛮有意思的，我之前去踩他的时候，他也很关心这条路的建设。
0: 这个过了开了，我们的交通就滑变了。这块啥流量三交都是挺滑变的，无波下去也是。
1: 他对这条路有一个清晰的自己清晰的一个规划。他当时是放牛的，随着这条路不断在修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这条路建设的要快要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按照这个时间倒排，自己给自己倒排。然后呢干什么，他想的时候我要养鸡。哎，养什么鸡他都考察好了，从那个外地引进的小鸡苗，
0: 鸭子是土鸡嘛，将来以后叫我儿子弄这个做这个餐饮，做的这个鸡都是用这个散养的，我呢就养鸡。养鸡我现在的规模还小，才500，我肉团的话我就一直想扩大一点。
1: 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这条路的工程这个或者开通的一个临近吧，他们的这个目标或者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期望也好，就是越来越清晰。然后还有在这个黄河段的这个尾端，就是这个第一湾这儿，就新关，基本上新关的尾端这儿，我也做了一个记录。因为它这个有一个依托这个黄河的自然资源，有一个旅游景区，然后呢记录这个旅游景区在这条路的这个带动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再建一个工程，我会就会去拍。你比如说是在这个离析啊、焚蚀啊，好多时候就比如在建设的时候、规划的时候，那你就去拍这个，它没有路的时候，然后呢，等它建设过程当中，你再去拍；等它建完了以后再去拍，就是这样分时段的、分不同的阶段去拍，去表达它这个有一条路开通以后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尽量想着在我自己这个就是从事这个摄影的历程的过程当中呢，把吕梁这块土地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我就想着让更多的人关注生我养我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实际上这些故事、这些人，他们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宣讲，或者值得我去给外人展示的。

0: 就很惊讶，在中国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其实欧洲阿尔卑斯山本身的纬度跟这边就差不多，所以它的植被啊，以及景观基本上都很像了。阿尔卑斯山那边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的，特别像。不只是我这样觉得，有一些本身他们原来在欧洲生活的，我们的一些朋友过来之后，也感觉就是说，哎，这就是欧洲的那个阿尔卑斯山的景色。
1: 一幅雪板穿越万年时光，一种姿势传承无数世代。滑雪从石器时代岩画中走出来的运动，在阿勒泰的土地上正被重新点燃。稍后请继续收看系列纪录片《阿勒泰的时间地图之冰雪密码》上集。
2: 这个距离跟那个打架了，稍微给它去一点就行。
1: 不滑雪的日子，陈学冬喜欢研究各种不同的长期训练基地。
3: 你刚刚在滑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还是存在一个顶胯的一个习惯。
1: 在距离阿勒泰河斯杰恩斯老师正带着今年的新生进行上雪训摄影教师。随着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专业的冰雪运动摄影师需求巨大。
4: 首先从这个就是滑雪摄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对咱们的学生需要去学的这个东西，他对这个设备的这个种类啊，学习这个设备的种类是要学的比较多的。其次就是说还得会滑雪，我们不能说光会拍，那你只能是一个摄影师。我们要会滑，而且要滑得比一般的这个学友滑得好，我们才能去跟拍它。
1: 冰雪学院为阿勒泰冰雪产业的未来布局做足了人才准备，其他配套产业也随着雪场的发展而不断升级扩展。
5: 好，李队长，我们现在
6: 要
5: 拿碳杆，我们先测一下，
6: 测一下雪层的深度。
1: 在吉克普林雪场的一处坡面，阿勒泰雪崩研究与教育组织的领队小林阳正和雪场救援队成员一起进行雪层检测，为了整个雪季的安全保障做数据采集和分析。雪地救援和雪崩研究是阿勒泰冰雪产业发展前行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前瞻

0: 迎，
1: 欢迎大家来到一弯明月共潮生第四届跨国中秋晚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婉欣。
0: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孟琪。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fourth transnational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I'm tonight's hostess 孟琪。
1: 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
0: 中国与东盟一弯相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0: 那下就是我对他的这种无尽的思念。
1: 我想把我手里的这个月亮送给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在越南生活，而我呢在中国南宁生活。每年的中秋节，我很想念我的母亲，希望她在中秋节呢可以健康快乐。
2: 刚刚在短片当中，我们其实是看到了非常多年轻的中外朋友们，他们以月寄相思。
3: 是的，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在中秋节这样特殊的节日里啊，我觉得会让人格外的思念家乡。
2: 其实呢，思念呢也是整个秋天的主旋律了。不过尽管已经是金秋九月，在草惊冬而不枯，花非春而常开的绿城南宁，却仍旧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色。那这一份勃勃生机与南宁人的热情好客和开朗，相信啊会让每一位身在异地他乡的游子感受到深深的温暖与友爱。
3: 是的，接下来请欣赏由韩馥、杜妍宇演唱的歌曲《爱在绿城》。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时仙太白以月怀古，我徐霞客借月探今朝。清辉恒久，阴晴圆缺，时空轮转，沧海桑田。今犹见月下人间烟火，和美与共，跨越山海共团圆，好一幕中秋华美乐章。
1: 目之所及，华夏之兴盛前所未有啊。
2: 先生，您这身打扮是要去 cosplay 吗？
1: 扣丝什么？
2: 就是化妆、服装、装扮成动漫、游戏或者是剧里的人，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可是非常的盛行。
1: 我这越听越糊涂了，那我看姑娘这身装扮也是去扣丝的。
2: 我呀，正要去以歌会友，庆祝中秋呢。
1: 哦，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
3: 淋漓尽致。
4: 哎，那东方风情又何止这一面呢？接下来这个节目啊，就充满了青春热情和动感活力。

0: 承袭久远。
1: 在明月清辉的照应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并肩同行之路，定会越走越光明。
0: 在拥江奔流的涌动下，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合作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
1: 朋友们，一弯明月共潮生第四届跨国中秋晚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但一弯相挽，合作共赢。
2: 非上的文化，它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一年四季转场，它能承载的就是马背或者骆驼背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的大小，它是有限的。
3: 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阿勒泰的草场和雪山亘古如斯，牧民和牛羊的关系千年不变，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却随着时代的发展快速改变了。

0: 敏感的小七发现，小时候令他深感眷恋的许多事物都随着时代的改变慢慢消失了。他的心里升起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他要做点什么留住历史的涓滴光点。
1: 当我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周围也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到了30多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去做了。
0: 从此小七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身来到乡村，开始了他收集旧时光的生活。小七的生活里满是这些被岁月遗留的老物件，传统的游牧生活，每一个生活用品里都闪烁着游牧民族号、音乐人、纳斯古利、拉兹旦聚在一起，享受着夏末秋初的阳光与微风。侃侃，一个出身烟雨江南的女子，一个才情动人的年轻歌手，一首滴答曾唱响大江南北。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的侃侃已经成了半个阿拉泰人。他在可可托海3号院开了一家音乐民宿，从喧嚣繁华的都市到辽阔宁静的雪山脚下，侃侃开启了另外一种人生日，听可可托海森林吹来的风声，与民族音乐人一起探索音乐。阿拉泰的冬天给了他灵感，唱出了白雪情歌，哈萨克族的美丽风情让他唱出了第一首哈语民谣。
2: 你找到了一个与你的精神灵魂契合的一个场景，然后你所热爱的你喜欢做的事情，比方说我喜欢唱歌，那我唱的歌也变了，我做的音乐也变了，我就觉得会偏辽阔，更辽阔一些，就更宽广一些，就是跟整个人的这个性格吧，它其实也是一个提升完善。
0: 阿拉泰改变了侃侃的人生际遇，也改变了他的音乐风格。诗意的栖居、创作、写歌、行走并歌唱这片美丽的土地，这是侃侃的阿拉泰故事。
2: 是，我觉得阿拉泰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新疆，其他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它有它的一个地方的独特的一个味道，但是我给朋友们推荐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到新疆，你如果只玩一个地方，你就去阿勒泰。
0: 有人踏歌而行，就有人仰望星空。初秋的阿勒泰色彩仍着脚步在继续，阿勒泰的色彩旋律中还会汇入什么样音符？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拉泰的时间地图》第4集《色彩旋律》下集。

三道海子，清河县最大的夏牧场，美丽的花海子附近，转场而来的穆哈买蛋一家刚刚安顿好一切，读大学的儿子也趁着暑假赶回来帮忙。

0: 起来。牧民们搭起白色的毡房和自己的牛羊马群，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而丰裕的夏季。
1: 就光我们这个地方应该

0: 以充满东方意境的方式，带我们领略了南宁青山如黛、碧水如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情画意，也感受到了属于春天的精彩。
1: 我们的跨国春节晚会也设立了在越南。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人情八月，万物竞择。今天的山亚，燃烧着青春的热烈，洋溢着欢聚的喜悦。首先，我代表艺术节组委会，对海南省各级单位给予本次活动大力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立志胜而胜。

0: 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是不是？
1: 是，
0: 必须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哈。那你再想一下，如果海南的李锦和五指山的美相遇到一起，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美丽的图景呢？
2: 俗话说，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五指山为海南第一高山，更是海南岛的象征。五指山市的地名就来自于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
3: 五指山市犹如镶嵌在五指山区绿涛上的一块翡翠，因为地处热带雨林，常年雨水充沛，无论是山上还是小城里，树木长势茂盛，百年老树数不胜数，街道所延伸之处无不被树木覆盖，
4: 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绿色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墨绿、青绿、翠绿、新绿、鹅黄绿都在尽情渲染着藏在雨林里的小城，葱郁得令人窒息。街道两旁香樟树、大榕树和凤凰树红绿相映，美丽的南胜河像条银白色的飘带绕着山城而过。这里

0: 他们是战争年代的青春中国，而你呢，是和平年代的青春中国。
1: 我知道了，我们是在先烈铺就的基石上，铸就更加富有活力的青春中国。

全国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吗？一首《青春公主》第一曲送给你们，我们一起打开手机的荧光棒，挥动起来好吗？

0: 所以这个比如说你秋天冬天的时候用，或者是你晚上你要去宴会，你穿的比较隆重一点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就让你很让人家觉得你很有存在感的一个香水。这个也很持久，因为它里面有沉香，那沉香的香水一般在你身上停留大概有10个小时都可以。
1: 好了，讲去就讲得多了，咁 Benny 我想问下，有咩香水适合我呢？
0: 如果适合你的香水，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比较
2: 感觉。
0: 对对对，
2: 香水的确是不少人的 must have item， 但大家使用的方法又是否正确呢？来听一听专家的指导吧。
1: 好多谢你喎 ，Benny 介绍俾阿 Serene 咁多嘅香水，真系专家，真系专家。咁 Benny， 我想问下你啦 ，out of your questions 咧，我就想问下，即我想知道喷香水咧，冲完凉嗰阵时系几时先喷到咧？
0: 其实我一般都建议，就是你洗完澡的时候涂香水是最好的。但是你洗完澡，当你身体已经擦干净了，但是你体温不要太高，千万不要体温高的时候喷香水。
1: 哦，
0: 其实因为当你洗完澡，你身体最干净，那你皮肤跟香水混起来的味道是最好闻的。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一般我建议啊，比如说你早上上班或者是晚上有活动的时候，你洗完澡你涂香水是最好，但是当因为你洗完澡的时候你的体温会比较高的嘛，它降低了，然后你就可以涂上去。
1: 哦，
3: 但是一天的活动之后又没有时间去洗脚的话，要用什么方法去补跟那个香水？
0: 其实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你涂一瓶香水，到你下班你涂另外一瓶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法？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洗澡的话，那其实一般呢，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些有酒精的纸巾，可以把那个香水的味道擦掉，然后就等它淡一会再补一个新的香水上去，这样也可以。
1: 哦，我想问你Benny 啊，即系香水可唔可以喷得落衫？
0: 其实我们建议人家涂香水的方法就是喷在手上。
1: 嗯。
0: 只是有脉搏的。

0: 凹凸洞跟那个毛孔的，它们的作用呢，其实是把那个皮肤的真皮层，真皮层里面呢，制作一些呢很微小的那个创伤。然后那皮肤修复的时候呢，它那个有新的胶原蛋白增生的时候，就会慢慢把那个凹凸洞跟那个毛孔粗大的皮情况呢，慢慢会改善。所以这个也是皮秒激光另外一个用途。然后另外你说的那个医生，因为呢它的那个皮秒的激光的速度很快呢，把那个纹身的色素呢可以破坏的好像尘一样那么小的，然后呢我们生成代谢的时候呢，那个色素会快一点，可以比那个白血球细胞喷气，所以呢清锤那个纹身的色素呢比传统的激光会比较快
1: 啊。咁如果譬如啦，呢样嘢我又想知道啦，嗱呢样包括系女士嘅，通常咧我有个 uncle 咧吓，佢咧就pregnant 咗啦，即系生完 B B 啦，咁佢咧就无端端咧呢度有啲大笪啡色走出嚟，好似唔知咩嚟噶，好似系咪叫 skin pigmentations 咧，应该系咁啦，咁有冇可以搞到咧？
0: Felix 刚才说呢，是亚洲人的女士呢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怀孕过后，或者是如果他们是有服用避孕药的习惯，或者是遗传，就是他家族里面有那个黄褐斑的情况的话呢，他们很容易会有黄褐斑的情况啊。你刚才describe 就是黄褐斑或者是干斑，如果香港我们叫荷尔蒙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遗传加紫外线引起的那个色斑，那个是比较深层跟浅层混合的色斑，也可以透过激光去改善。但是呢，那个激光的次数要比较多，然后呢，它不会完全没有掉，它就是会淡掉，但是不会完全清除的因为那个他们的皮肤里面的黑色素那个部位是比较活跃的。
1: 明白明白，仲有一樣咧，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呢部機咧就可以做到男又得、女又得，同埋唔同嘅唔中意，譬如你紋咗身又唔中意，可以整得甩，暗瘡窿又可以得，乜嘢都得，幾好嘅喎，係咪？冇介紹你錯啊，係咪啊 ？Sorry，
2: 係
1: 咪啊 ？Thank you， thank you，
0: 林醫生
1: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3: 在进行皮秒激光疗程之前，治疗师会先替客人进行皮肤分析，了解客人的皮肤状况。在专业皮肤分析机的镜头底下，皮肤深层的状况都表露无遗。你们看 ，Felix 的皮肤真好，只是少部分位置长出色斑。看来是
4: 仲有呢一个动物嘅系列嘅。
1: 哦 ，OK， 我见到咧就系好多动物系列。嗱，我见到嗰个狗狗系个摄影机，得意喎，系咪你养开噶啦？呢啲咁嘅动物喺度。
4: 其实我好中意小动物嘅，咁我由细到大都有养小动物啦。
1: 系。
4: 咁我就冇养狗嘅，咁但系点解我画狗咧？就因为今年系狗年啊嘛。
1: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见到咧咁多画喺树啦，尤其是呢个咧好 amaze， 我一到嚟咧已经觉得话好得意，好 lovable 啊，系喺度准备嘴嗰种，系咩嚟嘅呢个系？
4: 呢个系雞嚟嘅，
1: 雞，
4: 因為我上年前年開始我水墨畫啦，咁我就諗畫乜嘢好咧，咁我要畫啲自己中意嘅嘢嘅，咁我就諗畫動物啦，但動物原來咁多動物嘅，
1: 係啊，好多嘅，
4: 跟住畫呢啲咩好咧，跟住諗不如就畫因為嚟雞年啊嘛，上年，咁就開始畫雞啦咁樣，咁同埋我細個其實有養雞嘅，
1: 哦，就想去有親切感係嘛，
4: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情侶嚟嘅，
1: 係，我估中咗啦，啱啱，
4: 咁個女仔係有眼睫毛嘅，係，咁佢哋就好似有一個即係。surprise 俾大家咯，咁喺後面大家各自各都收埋咗一份禮物嘅，送俾對方。
1: 我見到 Oh I see 嗱，呢度有花啦，佢有個禮物。哦，咁邊個係仔邊個女？
4: 女仔就有眼睫毛嘅。
1: 女仔有眼睫毛嘅，
4: 但係個雞冠係細少少嘅。
1: 哦，係
4: 啦，係啦，咁就
1: Very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1: Okay, I'm really amazed on the work.
6: 試下，咁另外仲有咧就海心，即係表示你個准女婿對你個女咧。情比海深，咁啊，經且咧有好事啦，好事齊來，遙柱啦，即係圓背圓圓滿滿喎，發財咧就發大財啦，哇！嗰個冬菇咧都好靚喎，花菇就花開富貴啦，好快就生兩三番個菇啊！我哋有蝦乾。

呢边咧未做过咧就会短啲嘅，佢嗰个拉动嘅距离就会短啲嘅，咁你就做一个短啲嘅距离，跟住慢慢拉，啊，令到咧嗰啲血气咧行翻，我哋做呢个动作咧会。

0: 星期到啦，系啦，咁都系一个适合扎土嘅时间嚟嘅。咁但系如果开刀嘅话咧，我哋就会多数咧都希望咧嗰个伤口比较修复得好啲先。咁大概系一个月之后。咁但系两者咧，我哋都需要咧先了解咗妈咪实际嘅情况，譬如佢个恶老啦，系啦，佢嗰个伤口啦，愈合成点啦，咁我哋会先同妈咪做咗个沟通，然之后先因应翻妈咪个别嘅情况咧，同佢去安排嗰个扎土嘅疗程嘅。
1: 另外，这个扎肚的疗程能不能用这个腰封来代替呢？
0: 其实咧，腰封咧最主要咧喺产后咧有两个主要嘅目的嘅。一個咧，可能開刀嗰陣時咧，純粹嗰個腰封咧，係俾個傷口咧唔好咁容易爆開，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其實如果單用腰封去代替扎肚嘅話咧，其實係唔可能嘅，因為腰封咧係本身係有彈性嘅，係啦，會透過媽咪嗰、那個身體嘅變化，譬如佢踎低，咁個腰封就自然會比較容易啲，俾媽咪去配合翻佢需要嘅動作去做。咁但係咧，其實咧，扎肚嘅扎肚帶咧，我哋嗰個物料咧係比較即係冇咁嘅彈性，所以咧就係鞏固翻嗰個身形，係啦，承托翻個盤骨，係啦。咁兩者咧係唔一樣嘅。
1: 另外，在整個這個扎肚的療程中，運動和飲食方面有哪些動作應該去配合？
2: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邝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陶瓷以及宋代以后陶瓷的发展和我国的陶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那老师，我们上集有聊到，到了宋代以后，陶器被瓷器所取代，所以到了宋代之后，元朝我们的陶瓷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3: 到了元代，是成吉思汗是吧？他统治元朝，当时呢是吧？他呢也是带兵啊，占领了国外十多个小国，包括伊拉克啊是吧？伊斯兰呐、伊朗啊那些，基本上小国都是由元代所占领。因为他们身为蒙古人嘛，是吧？那个打仗啊，是吧？这个比较勇敢，他们就说在那个伊拉克那边呢，就进来那个枯料，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青花料啊，就是通它是丝麻的青、丝蓬的青啊。进来以后呢，就在景德镇烧制，烧制的这就是说这个青花瓷啊，在这个元代就大量的烧制成功。这个青花呢，就是在据我们考古发掘的，在唐代就有，但是它的烧制是不成功的。是吧？这个进口料，它烧出来的颜色，它是比较鲜艳深沉，是吧？古朴釉里浮，当时呢，这都是元代的一大所发明出来的一个釉里浮，是吧？像以这个元青花，他们当时做出来的都是长久的，是吧？神路中东，他们都是要是吧，喝酒啊，这个披着马上啊，是吧？那些都是，还有出口到国外啊，都有这一类的，好像他当。

0: 在2014年，刘益谦不在香港这个师傅杯，以2.8亿拍了一个就这么大的一个，放了鸡的是吧？鸡的这个叫鸡缸杯嘛、以这么高的价格拍下来，你想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还要烧造的啊，比较成功。
1: 那老师，这一件是明代时期的吗？
0: 这件是明代时期的，我们从的是刚刚我谈到就是釉底风是比较难烧的这个一个品种、是吧？这个为什么它就是吧？发灰呀、是吧？它就是窑温高了，是吧？它才就是啊。
1: 就是温度高过1240度，所以就会发黑了。
0: 对对，它就已经是高了，温度高了，它就发黑。
1: 它本身颜色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发黑
0: 的话，如果是要烧出来了，它就是到了明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它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但是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的，按照我们书上界里面来说的，这是8万件，啊，收八碗呢、是吧？这个八碗器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多子多孙嘛，是这个用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1: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
0: 是唢呐坯，啊，你在外表。是很少看出来，如果它真的是为官窑的话，那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胎里面，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期一个工嘛，是吧？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1: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了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我带了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服役例，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像以这个都给大家辨别一下，这里的这就是釉底缝，是吧？它这个花朵花梨里面，它都是填的釉底缝，是吧？所以它的窑温都是把控不了，所以它有的就是没有烧出来，不是很鲜艳。我们为了保险起见，一定是要焊胎。如果是吧，当胎它有的是结胎结底，是吧？都有，是吧？老胎新工。它后面又再上釉，又来挥发，是吧？还有浮烧啊，这书中都要讲究，要调节这些工艺，是吧？才能收到，是吧？一些
2: 楼还要创造用户需求，同时他们又会永远自以为非，只有自以为非，才能不断的否定自我、挑战自我、重塑自我，实现以变质变。变中求胜，这种心态形成了海尔在永远变化的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特征。世界变化愈烈，用户变化愈快，传承愈久。

欢迎继续收看《创业纷纷饭》。2017年，海尔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占全球市场的10%。

0: 6%，连续9年蝉联全球第一。同时，冰箱、洗衣机、酒柜、冷柜继续蝉联全球第一。公司智能空调全球份额达到30.5%，连续2年位居全球互联空调销量第一。海尔正在国际化的舞台上越走越远，它的成功之道有什么值得企业去思考呢？
1: 海尔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原动力并不是规模和范围，而是平台。所谓平台，就是快速汇集资源的生态圈，用最快的速度把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满足用户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需求。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是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挑战而进行的创新，它兼具时代性和国际性，是国际权威认可的方向。
2: 我们呢，是更多的关注用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关注说市场的竞争对手以及它产品的价格。这样的话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说，这个产品出来的到市场销售的产品本身呢，就是用户所需要的，而且这个产品呢，是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我们有一个法国的用户，那么法国的用户呢，他是做演员的，实际上他的收入呢，也是处于中高端以上的，但他在当时看到我们就在市场我们现在。

0: 是千百年来哈萨克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反应。哈萨克族刺绣图案种类繁多，有几何图案、花木、飞禽走兽以及大自然的各种景物等。
1: 我是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向妈妈学习的哈萨克族刺绣，高中毕业后开始专门从事哈萨克族刺绣的制作。我现在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制作哈萨克族刺绣，2008年建立起了这个哈萨克族刺绣合作社。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到全国各地和哈萨克斯坦等邻国，很受顾客的欢迎。
0: 谈起东布拉，雪地中跳起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网络，极大地拉近了伊犁与其他地区的距离，让往来伊犁非常便捷。为了能够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和服务，今年冬季伊犁州各景区、酒店、民宿结合实际，纷纷推出了各种优惠和特色活动，满足游客的需求。今年的冬季对于伊尔丁来说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作为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博瑞营地的运营总监，他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伊尔丁工作的博瑞营地坐落于库尔德宁景区的中部，周围雪山环绕，云山密布。从2023年夏季投入运营后，博瑞营地很快就以优美的景色和良好的配套设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令伊尔丁没有想到的是，

0: 央苏区模范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他的仙姑时候当过县委书记，而且当时在仙姑县委书记前就非常出色。当时有一句话是：“中国魏国改不到仙姑。”
2: 仙姑

0: 导致腿部骨折，被送往瑞金中央红色医院治疗。贺长住院没几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因身负重伤住进了中央红色医院。于是骨伤还未痊愈的贺昌再次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以代主任身份主持总政治部工作。贺昌作风民主，善于用人，他重用了一批受左倾路线打击的干部和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被撤掉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人也对此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调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争取邓小平来总政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贺昌先是去了中央红色医院，征得了王稼祥的同意。王稼祥让贺昌给苏区中央局打报告，正式提出了申请。之后在贺昌的催促下，王稼祥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区电话，最终收到了肯定的答复。
1: 何昌呢，还是把邓
0: 驻扎在一山之隔的会昌县紫坑村。在一场紧张的战斗间隙，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贺昌和政治部宣传部长李祥吴一起编写了政治课教材《巩固我们的部队》，在紫坑村中央分局政治部就职，至今还留有书写在墙壁上的政治条例和宣传标语。在1935年1月的两次战斗中，留守红军连续失利。红二十四师在宁都瑞金县界的杨品与国民党军67师交战，伤亡400多人后撤出战斗。红二十四师和五个独立团5000余人进攻赣南牛岭粤军，红军伤亡500-600人。这两次战斗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国民党军趁势加紧南北清剿，留守红军被包围在于都南部一块方圆20多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对外联络、筹粮筹款、武器补充被迫中断，处境极其危险。
2: 突围已刻不容缓，但是面对国民党重兵铁桶一般的围困，疲惫不堪的红军究竟如何突围？2月4日，中央分局会议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项英连夜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发电报请示。2月6日，中央来电明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电报中还说，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0: 实际是标配的，对吧？然后呢，兼顾了被动、主动安全以及就是健康安全。在2023年啊，中保研的这一个就是关于乘员安全的一个四项的核心测试，拿到了所有科目全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这个是相当棒的。所以
1: 你知道吗，老徐，我就特别喜欢跟你这种理工男聊天，直接甩数据，我也能听得懂，
0: 对吧？
1: 所以说，老徐，咱就把数据甩出来，是来听听吧。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甩装备了啊。嗯，首先这个得益于轮胎啊，那不光是在舒适性上面，这个轮胎做得很不错啊。马牌的这条轮胎的话，还是自修复的轮胎。那自修复的轮胎大家听到过没有？
1: 我听到过，就是如果说有什么钉子啊扎进去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可以自动愈合的。
0: 其实不是说自动愈合，其实这么一个工作原理，它是在轮胎内壁上会有一层涂层，直径不超过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异物，如果穿刺进轮胎的话，它是可以完全被包裹的，就是不会出现就是漏气这种现象，类似于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小板的这样工作的原理是一样的。在长途自驾或者就是一些就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我觉得配备这样的轮胎的话，首先安全性能就非常的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在智能主动安全方面啊，配备了就是 eCruise 的 Pro 啊提高版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全车22个传感器，然后实现了能够让你把周边的这样的一个车况跟路况看得非常的清楚，就会不会那么慌张了。
1: 确实啊，
0: 对。然后如果觉得在车里不放心自己的驾驶技术，那记住，别克世纪还有一个 SRP 的遥控泊车功能。
1: 遥控
0: 就是驾驶员可以通过你的手机 APP 控制车辆泊车，倒车完毕停车入库以后还能完成自己熄火锁车，然后你就可以走了。遇到一些就是小区里面停车位比较狭小的，有可能就车子可以停进去，但是你下车就不方便了嘛。
1: 对吧？所以我就可以先下来，然后再把车子遥控停进去。
0: 是的
1: 哇，真的很方便啊。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享受我们的生活跟工作，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平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伙伴。好，朋友们，其实呢，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去体验过了这台别克世纪6座运势版，它的车内配置，包括它上路的一个动态表现，但其实呢，还没有给大家去正式的介绍我们这台别克它升级过后的外观，非常亮眼啊。
0: 首先就非常有这种气质，然后呢，满满的这种豪华 MPV 的这种既视感。然后呢，整个车头的设计呢，又更像鲨鱼头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律动波纹式的这样的一个前格栅，然后而且非常的宽啊，然后它的车身的数据又特别出色，车身长度有5230啊，宽度有1980，然后高度呢有1867，3130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轴距
1: 啊，轴距
0: 让这台车看上去就很大，而且呢，确实内部空间也很宽敞
1: 啊，
0: 也很宽敞。看到我们侧边啊，整个大面积的玻璃，然后是熏黑这样的一个 BCD 柱啊，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悬浮车顶设计，相当的
1: 大气，有科技感。
0: 对，
1: 就一些小心思。
2: 房屋维系着族群的繁衍生息。曼远村隶属景洪市勐罕镇，这里千年古树林立，绿草花香环绕。一排排木质傣楼组成了一个宁静悠远的小乡村。2017年，获评中国十大最美乡村。在曼远村的村边，依然保留着一片面积约35亩的龙林，这是目前西双版纳境内最大的一片龙林，也是云南省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自然胜境保护示范点。进入5月，天气越来越热，村民玉庄觉得最近身体有些酸痛，可是哪里能找到上好的草药呢？于是他想到了龙鳞。但是要想进入龙鳞，必须先得经过村里长老的同意。
3: 我们结婚啊，上新房啊，要做什么啊，都要经过长老，他们同意了，然后我们才能。
2: 多年的历史，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古茶第一村。半坡老寨的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茶园，他们以茶为生，与森林相伴， 过着悠然见南山的

0: 诗意生活。
1: 我叫李新红，是雨林古茶坊的一名员工。
0: 为了做出精品雨林古树茶，雨林古茶坊从2009年开始寻根探源，走遍了西双版纳的古茶山和有古树茶的寨子。李兴红是雨林古茶坊最早的巡查人之一，7-8年的巡查时间里，他走过数百个寨子，他一路巡一路走，用双脚绘制出了西双版纳古茶树的分布图。从2013年开始，雨林古茶坊在古茶园和村寨旁建立了近百座品控车间，它是普洱茶界杀出的一匹黑马，以复兴普洱茶手工制茶传统为使命，专注于雨林古树茶的全链条生产，开创了古树普洱茶行业先河。从源头把控，确保每一片都是古树鲜叶，而每一片鲜叶都符合雨林古树茶的采摘标准。多年来，雨林古茶坊都将品质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2: 经过时间这种沉淀的古茶树，上百年的，它是不需要打农药的，它全部在高海拔的地方生长，经过了就是说时间的这种沉淀了嘛，它也已经适应了这个自然生长的环境，所以说它不需要人工去干预它，它都是天生天长，土生土养的。
0: 创新、协调、生态、共享，为保护这片生命的绿洲而不懈努力。西双版纳文化璀璨，魅力无限，内通外连，坦途通边，一路畅通的昆曼大通道，现代快捷的摩罕口岸，成为西双版纳与世界沟通的纽带。中老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更是给这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希望。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活力的边疆，下集正在播出。
3: 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0: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这里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人类文明的种子，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里是连通东南亚的南大门，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携手同行，美美与共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这里就是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

家住景洪的潘先生公司在磨憨，每次从景洪出发，沿着小磨公路行驶两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磨憨，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小磨公路起于景洪市小蒙养镇北侧，与思茅至小蒙养高速公路相接，至于勐腊县磨憨边境贸易区中老边界29号界庄附近，与昆曼国际大通道老挝境内路段相接，它是昆曼国际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小磨公路沿途都是美丽的热带雨林风光，所以这条公路被称为最美的热带自驾公路。车行期间，景

随路走，绿随车移，犹如置身于热带美景的画卷之中。摩罕是中国最南端的陆地边塞小镇，隶属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与老挝摩丁口岸接壤。随着2008年昆曼国际公路的开通，摩罕也从曾经的默默无闻发展成如今炙手可热的边陲小镇，成为我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的重要窗口。来自吉林的孙德龙是专跑摩罕到老挝国际线的货。

0: usually put on the egg tart cinnamon and powdered sugar. You just make it. We think it fits well. So that's why we use it like this. Okay.
1: 刚才大使在介绍说，哎，中国的蛋挞跟他们会不一样的时候，我还在想有什么不一样呢？原来还真的很不一样。
2: 对，
1: 他会加肉桂粉，我真的还第一次。
2: 正宗吃法。
1: 啊，好吧，品尝一下。
3: 实际上不仅仅是面是肉桂粉不一样，它的这个蛋挞的皮也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酥，而且像一页页的书页一样。所以我。

0: 陈轩正在检查的这些木片便是胶合板主要原料旋切板，这也是他工作和创业之初的产品。21世纪初，港南区开始从产业结构整体规划和建设层面推动木业产业发展。此时生于1985年的陈轩结束了初中学业，进入一家原木加工厂做学徒。期间旋切板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板材行业的希望和未来。
1: 2006-2007年衔接两年，到了2008年我就开始提升，这么从衔接要做到胶合板，那时候所生产的是沙发板，得到了2012年就提升到了这个家具板，哎，又是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
0: 蓝盛集团的创业故事既是港南广大板材企业发展壮大的缩影，也是港南板材产业腾飞的见证。港南区地处广西最大的平原，浔玉平原。

很有优势的。第一，我们的水源呢是非常丰富，利用玉江的水把它引到这个稻田里面。第二个的话呢，稻虾综合种养啊，充分利用这个冬闲田，我们的稻虾就跟湖北、湖南进行一个错峰上市。那么呢，我们的稻虾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就得买了一个好，卖了一个好价钱，农民就可以增收。

0: 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啊，这两大国家战略啊，在我们港南区是啊交汇叠加，让港南成为连接粤港澳、辐射大西南、沟通北部湾、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我们自区也明确啊支持贵港建设港产城融合先行试验区，贵港市又优先把港南建设成为港产城融合先行试验区，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了加快将港南建设成为珠西经济带和平陆运河经济带、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1: 坚持以港聚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机遇，加快推动苏湾现代综合物流园、东金物流园建设，同步完善内河航道与苏港铁路公路建设，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衔接顺畅的港口及水路输运系统，推动港南融入这些新经济带建设，带动特色产业加快发展，正是当前港南区港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0: 在推动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城市发展的短板啊也将进一步补齐，水陆铁联运方式将更加的便捷，城市治理效能啊也将进一步的提高，啊，特别是我们产业发展的红利啊也将进一步的释放，群众的钱袋子啊肯定也会进一步的鼓起来。
1: 星光不负赶路人，天道酬勤佳音来，相信在港南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托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
2: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3: 大家好，我是作家苏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李柳。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

0: 多，没人种植，种不了什么东西，所以老百姓就不要了，
1: 不要
0: 不种了。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就把它拿来种，这300来亩地。
2: 要想解决

0: 那么深山，怎么会有一个小村庄？最终还是回到这里在做农民的，
1: 就是返乡，
0: 对，返乡的创意的，哎，也不知道成功。反正人生嘛，做自己自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就很开心，有意义。我是2007年毕业，
2: 2007年
0: 我从事体育老师啊。我原来在桂林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2: 啊，
0: 那做了2年体育老师，下班后面就去健身房兼职，
2: 嗯，
0: 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怎么样去锻炼身体，
2: 嗯，
0: 增肌啊、减肥啊，还有有氧运动啊，这些我都学了1年多。从2013年开始起地基啊，做房子，
2: 嗯，
0: 做这栋楼，我叫我那个朋友呼吸嘛，他帮我设计。就从2019年就开始改造，因为之前我3、4年前有去参加全国民宿大会，是第一届，我是在黄山，第二届是在贵州。
2: 嗯，
0: 我一去到哇，人家做的莫干山、云南的分机都做得很好，所以不停的进步乡村旅游，它不是说是农家乐而已了，它要从农家乐提升到民宿这一块。我也经营了5、6年，我也从中体会到客人的需求嘛，
2: 嗯，
0: 根据客人需求的方向去把民宿怎么改造的，给客人还有朋友住得更舒服或者玩得更开心。我们的主题像我这个茶叶是老爸亲手弄的，很无污染的那种有机的茶叶是很好的。
2: 嗯，
0: 我们来都是泡给客人喝，反正喜欢喝的都觉得很不错。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无非就是吸收这里氧气还有玩水，来下泉水是比较好的，对，
2: 嗯，
0: 游泳池这种啊配套设施肯定要有，给客人就像回家一样，可能他又怀念你家的床睡得舒服，或者你家的浴缸泡得舒服，
2: 嗯，
0: 或者你家的茶好吃好喝，嗯，酒还有我们做的菜啊，农家菜啊，是吧，
2: 嗯，
0: 对，能吸引客人，因为我们建好房子又能又有收入，
2: 嗯，
0: 又有一个平台给朋友来玩，
2: 嗯，
0: 那是最理想的。

0: 一切设计的来源来自生活，
1: 都是以前村里的老旧物啊，
0: 就是很旧的一个毛巾，洗的已经变硬了，看到吗？找回你当年同桌坐在一起，像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的感觉，可以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道具。告诉人们，设计可以千变万化的。
1: 我的想象力今天被激发了，
0: 你看是不是？谁说一定要装鸭装
1: 装鱼
0: 装鱼啊？
1: 所以，因为一个人才能真正的了解一个民宿。欢迎来到海布里。
0: 2017年开始建的时候叫美。这个是我说的值班的来福，
1: 值班啊，他就专门在前台的。
0: 坐着坐着过来吧，坐下。他是最怕的，为什么？因为他受过伤害，他这个后面是整个是挨小车碾碎了。哎呀，我带去宠物医院的时候，第一间宠物医院说要花12000，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他。另外一个医院说我能救活他，但是你的费用不低，要10000多。第二个医院就开始治他，他3个月才好起来，现在已经有5年多了。啊，他是最乖的、最懂事的一个来福，你看他的眼神，他是最懂得我的一个。这个呢，就是，我没说你
1: 黏着，
0: 他黏着是黏着，他不像他那么
1: 懂
0: 那么懂。

0: 花房，
1: 这个
0: 想起花房姑娘，
1: 叫天上宫阙啊。这个名字呢是北京来的一个女孩子起的名字，所以她说哇，我来到了是天上还是人间？我说那这句话不就是邓丽君唱那首歌吗？不知天上宫阙，何时就是在人间。各个国家的家具，淘回来的。从这个开始，这个是你看加拿大的枫叶椅，加拿大的枫叶是，出名的，
0: 是出名的。
1: 啊，这个是土耳其的灯，法国的孔雀椅，你看。
0: 法国的孔雀椅，
1: 你坐一下。哎，
0: 我这一坐下去到法国了，
1: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像国外的一样？还有上面的灯，这种色彩，还有这个瑞士的壁炉，这些都是陶的。在这里照相呢，他们一般都会，你看，一般男的都会这么照相。他整个的感觉，他是放松的，很舒服的。哎，是不是就这样，要像坐在船上一样的？是不是？
0: 浪里面起伏啊，
1: 是不是？你就觉得
0: 很浪漫，
1: 而且你躺下来还不想马上起来？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
0: 瘫下去。我在想象我躺在上面慢慢打开
1: 这种感觉。他的茶可以在这里写工作，可以聊天，是不是？树上的房子还是长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感觉哇，还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我是住在树上的感觉。这个青钢房，这个是你刚才你问最贵的在这。
0: 哦，最贵的是这个。
1: 啊，是
0: 最贵的藏在这里。
1: 最贵的在这上面呢，割出来做了这一张竹椅。这张竹椅叫一把手的椅子。哎
0: 呀，那我要做。
1: 必须要做。而且你看，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山。
0: 那个是山的
1: 山的形状，层层叠叠护着你，所以让你飞黄腾达。一把手做的椅子是这一个一把手，
0: 我努力做我们家一把手。
1: 你等我建好了，你觉得它也不美，它也不带来效益，那么你爱猜，我闭上眼睛给你猜，我认了，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值得了，你猜吧，我也不要你补偿，你给我建完，因为那时候没有成结果，我放这个时候我老婆一边，正好这个镜头这个摄影师看到了，谁也不知道那个流眼泪但是我老婆，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他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这么

0: 汾水，地处山西省中部，位于太原、晋中、吕梁三市的黄金交汇点，被誉为三晋通衢之地。它的东部一马平川，它的西八旗为主打的地域特色品牌享誉盛名。在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加持下，产自陶洪坡镇西郊子。
1: 大家好，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专家老师。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我是子谦。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李柳。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国家是格林纳达，有请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阁下，有请。欢迎欢迎。
4: Thank you Pleasure to be here.
1: Please. 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on Connections. I am Ian Marshall. My Chinese name, Ma Yan.

0: 其实呢，这都是我们由这个鸽形目鸽鸠科的原鸽啊驯化而来的啊。那么这个鸽鸠科里面呢，还是有不少的种类的啊鸽子，以及所谓叫鸠啊这类的像鸽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鸟类啊。所以呢，格林纳达鸽呢，它不同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鸽、信鸽啊，那它确实是一种野生的，然后并且是在格林纳达很特有的啊一种鸽鸠科的啊这种，咱们可以叫称之为鸽啊。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啊，应该叫这个威氏棕翅鸽啊。你看它长得呢，就是很可爱、很漂亮的，脑袋这个有一点还发点蓝色哈，很可爱的一个小粉角。棕翅鸽呢，也有几种吧啊，几个属啊。但是呢，格林纳达鸽呢啊，它们这个威氏的这个种呢是很特别的，并且呢，现在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个红色名单里面呢，它是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的。啊，这个呢，是因为在格林纳达呢这个国家，它属于岛屿国家，并且呢处在这个飓风带上，会受到周期性的这个飓风的袭击啊，使得它这个种群恢复的这个时间啊和能力，它都是比较弱，所以造成了它可能目前一个状态。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格林纳达国家和政府还是做了很多挽救它的工作的。
1: We have some protected areas.That are nationally protected, just for the habitat of those birds. So it's more than, in some cases, 20 acr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island.
2: 非常期待啊，这么美丽的格林纳达鸽可以在格林纳达这个继续健康的繁殖下去啊，生存下去。我们刚才探索了这个格林纳达的陆地，接下来我们想去看一看格林纳达的海底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奇观呢？你们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哦，哇
1: ！Now this is the world's first underwater sculpture park. It was done in 2013 by a British ecologist. The sculptures represent different individuals.Who w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society and the building of Grenada in different areas.

0: and high tensile steel. So that's what it's made from.
1: 想请教一下刘刘老师啊，就是刚才大使说他们的这个材质还是环保的，应该是，所以它这样的材质，它对它的海底的这样一些生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哦，这个真的是作用还蛮大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周边的它这个珊瑚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啊。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就是飓风的影响，那么对当地的这个珊瑚礁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啊，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珊瑚礁虽然覆盖了海底可能只有1%的面积，但是它却是世界上这个1/4的海洋生物的一个安乐的家园啊，可以看出来这个珊瑚礁的一个重要性哈啊。然后人们当它出现。

0: 常这个欣慰和兴奋的，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给社会给子子孙孙做贡献的。
1: 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咱们这个企业跟国家的命脉、跟国家的这个利益，这都是紧密相连的。当你自身的这个价值还有自身的这个能量和这个公司啊、国家这种这个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咱们这个自豪。我叫何东，是中联公司晋西分公司采气作业区总监。

2020年的4月份到咱们那个晋西分公司。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越走越偏僻，啊，然后呢，山也是越走越大，越走越深，然后呢，就是觉得这个开采这个煤层气或者咱们制煤气的这个环境，也确实是比较艰苦。